0: 無理。
1: 기나야깨버별이
0: 샤파나샤파나
1: 어뭐야무다무다이고소합니다
0: 깨샤파나아니나게저런데돈나빠이샤파나그샤파나한테할줄아네